著名法國鋼琴家紀弗朗再遇歸來，演奏鋼琴兼指揮香港管弦樂團，為樂迷送上貝多芬鋼琴協奏曲全集，帶嚟佢獨一無二嘅演繹。第一場音樂會上演第二、第三同第四鋼琴協奏曲。四台音樂會今晚8點播出。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音樂吸引你的是什麼呢？是演奏者賞心悅目的技巧，是璀璨多變的色彩，是輕鬆自在的步伐，還是牽動你內心共鳴的親密感？ 一時之選，由我馬盈盈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處，值得你細心聆聽。每日下午1:15，第四台為你帶嚟一時之選。

0: Willy Bozkowski at the helm of the Vienna Johann Strauss Orchestra in a potpourri on the themes from The Count of Luxembourg of Franz Lahar.
1: 李夏的作品, 我刚听过就是根据《鲁森堡公爵》当中的音乐主题写成的集锦曲。 这个版本由维也纳约翰史特劳斯交响乐团 在默克波士高夫斯基的领导下演出。 之前我还有听过哈蒂斯钢琴三重奏演出史博的第四号钢琴三重奏作品133当中。

0: 欣赏过理查史特劳斯的随想曲当中的弦乐六重奏。而这个特别的版本呢，是由约菲所领导的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演出。
1: A suite arranged there from the opera Capriccio of Richard Strauss, with Naomi Yarvey conducting the musicians of the Scottish National Orchestra.
2: Art Tidbits,
3: 艺术焦点，
4: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5: 咁講起管樂團作品咧，當然唔講即係不能不提呢個進行曲啦。咁進行曲 March 呢樣嘢咧，就大家可能都比較熟悉，例如蘇莎啊，即係例如英國作曲家嘅作品。咁我哋聽一聽俄羅斯嘅作曲家嘅進行曲咧，就好唔同嘅。咁你喺我第一集嗰度都提過咧，俄羅斯嘅一個進行曲咧，同其他唔同嘅點解咧，係比較慢一啲嘅。即係大家可能聽過啲歐美嘅啲進行曲咧，大家都係兩拍或者四拍啦，即係一二，因为为咗粗啊嘛，就唔一定唔会三拍嘅。咁俄罗斯咧都系两拍，唔会变咗三拍。咁但系不同之处咧，就刚才提过咧，系比较缓慢嘅。因为原来咧，俄罗斯甚至乎东欧嘅一啲步操方法咧，同欧美国家咧好唔同嘅。佢就系比较慢。点解慢咧？因为动作多好多嘅，即系除咗提腿向前行之外咧，佢仲要咧伸直。即係你提起嘅腿，咁仲要腳尖咧就向前，咁然之後慢慢一步一步好有力咁去 marching， 即係一個進行嘅一個步操。咁所以咧就一定唔可以快，因為大家如果喺收音機旁邊咧有空間，大家可能起身咧想象下點樣操，即係提起只左腳先啦，提起左腳，然之後咧你伸直只左腳，腳尖要好似跳芭蕾舞咁。

攤咗去，即係伸直個腳尖，然之後咧再放翻低，再用只右腳重複同樣嘅動作，大家發覺咧就唔可以快嘅。咁所以俄羅斯嘅進行曲咧，佢其中嘅特色咧就個比較慢嘅。咁我哋而家聽一聽普羅戈菲夫一首進行曲，就叫運動會進行曲，大家聽一聽。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各项盛事能够带动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按估算，每150万名嘅游客可以为香港带嚟约0.1%嘅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在新闻之后呢，来到下午的时间了，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一时之选的节目。你好，我是马盈盈，那我们会在一时之选里面欣赏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短篇作品，其中就会有法国、德国和苏联音乐，其中有一首前奏曲出自德布西的前奏曲集第一册，叫做《雪中的足印》。这首音乐会反复出现短耳音，有孤寂凋零的感觉嘅，阵间就交俾钢琴家奥拉夫桑弹奏。跟住落嚟嘅作品咧系更加壮丽嘅，就系巴克嘅 D 小调足记曲与副格曲编号 BWV 565。开头嘅足记曲咧带有即兴感嘅，亦都有快速嘅乐句、炫耀演奏技巧。后面嘅副格曲咧就系理解力嘅考验啦，要将层层交织嘅线条展现出嚟。阵间咧带嚟史托科夫斯基改编嘅管弦乐版本啦。至于而家咧，想先带俾你一首比较轻松嘅音乐，出自肖斯达高维斯嘅爵士乐队组曲。呢套组曲嘅音乐咧。

就是由斯斯达高维斯的芭蕾音乐和电影音乐取材的。本来演奏的乐队呢用到四支萨克管还有吉他和手风琴，所以风格呢有点像民间比较随性的表演。我们听一下组曲里面最为人熟悉的第二圆舞曲，这个是贝特文改编的版本，交给小提琴家霍普以及苏黎世室乐团。

0: 这首熟悉的巴克作品原本是管风琴名曲，刚才听过的就是史托哥夫斯基改编的管弦乐版本，是 D 小调足记曲与副格曲编号 BWV565， 由巴敏特指挥英国广播公司外国乐团演奏的。
1: We began this program with the violinist Daniel Hope playing Dmitri Shostakovich's Waltz No. 2 from Suite 4 Jazz Orchestra, arranged by Paul Bateman and accompanied by the Zurich Chamber Orchestra. That was followed by Claude Debussy's Footprints in the Snow from Preludes Book 1, played by the pianist Víkingur Ólafsson. At the end of the segment, we heard Johann Sebastian Bach's Toccata and Fugue in D minor, BWV 565, arranged for the orchestra by Leopold Stokowski, played by the BBC Philharmonic, conducted by Matthias Bammert.
2: 一时之选，马盈景。
0: 接下来就想和你一起听一些中国音乐，其中有原本是来自台湾南部的民谣，叫做草鸣弄鸡公。这首歌里面所讲的蚱蜢就代表少女，公鸡就代表老人。想带给你的是卢奕之改编的木琴二重奏版本，演奏者是一对孖生兄弟，就是简任庭和简任佑所组成的双子二重奏。然后就有来自内蒙古的民歌叫做《木歌》，这个版本由安波记谱译词，歌词展现出一幅蓝天白云、有草原、有羊群的辽阔风景。阵间交给男高音范敬马演唱，伴奏的会是钢琴家美斯。跟住嘅音乐咧，会更有现代嘅气息啊！就系黄西伦喺2010年首演嘅钢琴协奏曲啦。喺呢首乐曲入边咧，钢琴作为独奏者，系同乐团对立同埋抗衡嘅。咁阵间咧，想同你听第三个乐章。开头嘅时候，钢琴部分就好似清澈嘅流水，后来乐团同钢琴嘅线条互相推动，气氛咧越嚟越高涨，引向冲突嘅最高点。咁阵间咧，担任钢琴独奏嘅系陈沙啦，一齐演出嘅系钟耀光指挥嘅台北市立国乐团。不过而家咧，先听下呢一首来自台湾嘅《草鸣弄鸡公》。

0: 传统广东说唱板眼及龙舟。
1: 咁多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传统广东说唱板眼同埋龙舟。我是陈子俊，嚟紧四集咧会同大家介绍板眼同埋龙舟呢两种咧传统广东曲艺。今集咧会同你讲下广东板眼早期嘅历史同埋佢相关嘅录音。我哋呢四集节目咧请到一位咧重量级嘉宾，咁咧就系咧阮兆辉教授。咁阮兆辉教授咧喺2024年咧获得呢个香港演艺学院荣誉博士啦，2025年咧获得艺术发展局终身成就奖。咁一直咧致力推动粤剧同埋广东传统说唱。多谢阮教授咧嚟到节目。
2: 唔好客气啦。
1: 嗱，阮教授，嗱，讲到广东说唱咧，其实之前咧香港电台咧做咗一个叫做传统广东说唱南音，同埋世纪粤欧嘅系列啦。咁其实我哋知道咧，仲有咧木鱼、板眼、龙舟呢一类嘅广东说唱，其实佢哋中间有啲咩特色，即系出现嘅先后次序有冇分别？
2: 嗱，其实咧喺早期咧，我哋系唔知佢早期到底发生咩事嘅，众说纷纭嘅，有啲嘢系嘛？如果我哋有条理咁样去根据咧。大概都由木鱼先啦，因为点解咧？你屈翁山嗰个广东新语都系讲摸鱼歌啊嘛，咁摸鱼歌即系话佢话喺江浙两省摸鱼嘅人，即系渔民啦，渔民啦，咁一路传过嚟嗰种叫做摸鱼歌。咁到咗广东咧，即系大家方言唔同啦，摸鱼变咗木鱼吓。咁我哋嗱好坦白讲。从来未听过人唱木鱼咧，就卜我哋嗰个卜卜卜卜。
1: 我谂木鱼系攞嚟即系乐器嚟噶嘛，
2: 又系乐器，又拜神嗰个嚟噶啦吓，系板嚟噶嘛。咁啊，但系我从来咧就未听见过咧话唱木鱼有嗰嚿嘢喺度嘅。咁即系话咧，屈永山嘅讲法其实系啱嘅，即系摸鱼歌而变成我哋叫做木鱼。咁嗱，木鱼咧就乜都冇噶嘛，陶歌噶嘛。
1: 即系陶歌嘅意思就系咩都冇。
2: 乜嘢都冇，啊，即系话佢哋话，有时好多说唱起源陶歌，而后屘变咗戏曲嘅都有嘅，
1: 咁啊闷咗啲咯，会唔会咧？
2: 系啊，又冇所谓。

0: 系敲击啦，又冇管弦啦，即系任何拍和都冇，就一个人喺度唱。咁所以咧，木鱼嘅流行咧，亦都系因为陶哥，佢唔使人拍和吓。咁有啲人话后屘有啲木鱼咧就有三弦过门嗰啲，我谂都系后屘加上去。咁初初咧，即系大家陶哥嗰阵时咧，好多好多妇女咧喺屋企咧得闲，姊姊妹妹都喺度唱嘅。咁据我所知，即系我哋上一代都仲系咁样嘅啊，所以我知啊。咁、木鱼咧又引申到有敲击啦，又有啲有拍和啦。咁慢慢慢慢，男音就最齐备噶啦，又有个拍和嘅乐器，就有个拍和嘅敲击。咁龙舟咧得个鼓得个锣啊嘛，系嘛？咁板眼咧就都有板嘅，亦都有多数一件三弦啊之类。
1: 个板嘅意思即系个敲击乐。
0: 敲击乐系啊，
1: 个插板，
0: 插板啊。咁但系咧，有啲系打后屘打波的啊，打咩都有啦，系嘛？咁但系一定系有，因为佢有音乐嘅。叮当叮咁嗰啲佢有音乐嘅。咁多数系弹拨噶啦，应该就唔系拉弦噶啦。但系咧，板眼呢个名咧都有考究，因为我哋广东人咧叫嗰个系轻拍，叫做叮噶嘛。
1: 系叮叮板
0: 喎，有板有叮噶嘛，系嘛？咁咧，外省咧就将嗰个叫做眼嘅，咁即系话我哋成日见小说里边啊，呢个人做事有板有眼，系嘛？
1: 哦，
0: 就咁解嘛，即系话即系啱拍字啊！呢个人做嘢咁，咁呢个眼系咩咧？眼就系我哋叫做钉嗰、那个，咁点解我哋广东产生嘅板眼唔叫做板钉咧？要叫做板眼咧？
1: 即系说明呢样嘢唔系属于广东，
0: 未必属于广东。
1: 哦，
0: 即系呢个都系几有研究价值，但我都研究唔到嘅，即系我问唔到一个真确嘅出嚟，咁但系佢一路叫板眼啊嘛，冇叫过板钉啊，系嘛？
1: 咁我哋之后咧就会即系请到阿郭启辉啊、高润雄佢嚟示范啦。咁但系咧，我都想咧，即系阿阮教授，你可唔可以咧喺度咧即席咧示范下？其实到底我哋用同一种歌，同一首歌，系咪可以唱到晒呢几种嘅说唱形式？
0: 系，其实呢四种咧。即是南音板眼木与龙舟呢、就同一系列的。不过有些他就快了、或者是有些是没拍子的。咁譬如你话凉风有信咁啦，冇疑咁凉风有信秋月无边亏我思娇情绪好比度日月年。咁即是同埋啲字去嘛。
1: 呢、這个就是板眼嘅。
0: 板眼。
1: 咁南音就大家都好熟悉啦，譬如龙舟啦。
0: 龙舟嘛。凉风有信啊，秋月无边啊个边啊，归我思娇情谁落？咁就度日如一年啊年咁，即系唔同嘅方式。但龙舟有个好特别嘅，即系第日讲龙舟嘅时候就讲。佢似有版似冇版，
1: 好有趣。但其实咧，熟悉广东说唱嘅朋友咧，应该都知道荣鸿曾教授啦，即系你嘅好朋友啦。咁咧，佢曾经讲过咧，其实板眼当年喺散港路嘅妓院入面咧，系非常之流传嘅。古诗，譬如道焕啦，就即系可能俾人哋叫咗入去呢个妓院入面咧，就讲古仔啦，同埋即系唱歌啦。咁其实当中咧，板眼咧系非常之受欢迎嘅，亦都系咧最比较特殊嘅一种曲种啊。
0: 板眼音系点解？
1: 系点解咧？
0: 轻快
1: 啊！
0: 你男音咧？第一就慢啦，第二嘅调式咧都有啲悲凉。咁你祝贺人哋生日咁，你唱成首男音好似好沉啊个咩？咁哇，忽然之间咁用板眼唱咧，就可能会高兴啲。
1: 同埋即系咁阿荣鸿曾佢提到就系话咧，其实板眼好多时候咧就系个古诗咧一路咧自己拉一路唱。其实呢样嘢系咪好难嘅咧？
0: 其实唔系嘅。板眼咧，通常咧，嗱，我听咧都唔系用拉弦乐嘅，大家咧都系用所谓火粒啦，即系譬如筝啊、琵琶啊、扬琴啊、三弦啊，板眼就多数三弦嘅，喺我听嘅过程里边就多数三弦，有啲系秦琴啊，但系都系弹拨嚟嘅。
1: 哇，好过瘾咯！但系呢个咧，我哋听即系其实而家即系流落嚟嘅板眼嘅录音咧，系好少噶嘛。
0: 唔多
1: 啊！咁啊，一阵间我哋再讲下呢个录音啦。咁另外咧，我哋咧今日最主要就系讲板眼啦。嗱，我第一次知道板眼呢个字咧，其实就系咧脑筋 喺1994年咧出版嘅《粵曲歌壇話滄桑》入面咧，咁就佢提到呢個板眼呢個字啦，咁啊講咗首歌啦，好過癮嘅。咁啊，黃燕青咧，佢咧就喺1959年

0: 住咗咧香港掌故入面咧、
1: 嗯，
0: 其實已經提到咧香港嘅茶樓歌唱者咧入面咧、嗯、就提到呢個龍舟同埋板眼呢個字。嗱、
1: 嗯，
0: 咁黃燕青咧佢咧其實就喺英皇書院同埋廣東師範大學畢業啦。咁、
1: 嗯、
0: 就之後咧就投身喺兩地報界同埋教育界，創辦咗香港首份嘅晚報《香江晚報》
1: 哦。
0: 1943年同埋1947年期間咧，擔任呢個保良局嘅總理。咁、
1: 嗯、
0: 香港掌故入面咧，黃燕青咧講翻舊時香港嘅茶樓，一開始咧係冇夜場嘅。系后尾咧，先慢慢发展咗呢个夜晚咧，有得饮茶，即系饮夜茶。
1: 饮夜茶
0: 咁性质就变咗啦，主要咧就系咧俾人哋咧系一种娱乐，唔系净系咧饮茶食点心咁简单啦。
1: 系啊，
0: 咁喺早期嘅茶楼夜场入边咧，主要咧其实咧就系请人咧唱龙舟歌。咁、嗯、咧形容咧就系、是、即系佢形容啊，佢就话龙舟歌咧其实系广东独有嘅民谣啦。但系咧即系一路都系由嗰个古诗即系自弹自一路唱一路打敲击啦。
1: 系啊，
0: 咁啊，但系后嚟咧就慢慢咧就觉得咧闷啦，就开始揾啲古诗嚟咧唱板啊，就好过瘾啦、嗯。即系呢个系第二阶段啦。咁、
1: 嗯、
0: 其实阮教授，我想问下咧，即系一路讲紧咧就系话香港咧其实系冇专人咧去唱呢啲板烂嘅，当时嗰啲唱板烂嘅古诗。其实系嚟自边度嘅咧？
1: 其实咧都系内地嚟嘅多噶啦，系咪？咁不过咧，我哋觉得咧，其实板眼龙舟咧系唱南音嘅古诗系必识嘅，佢同埋个系列又冇理由唔学嘅呢啲嘢，尤其是嗰啲开篇啊或者咩嗰啲，佢成日都会用板眼噶嘛，系、
0: 嗯、
1: 嘛？即系今日真天气又好啊，米过满腹露啊，苏啊。嗯高兴咧，讲下就闹啊，燥啊，燥即系嗰类咁嘅嘢。咁有嘅嗱，老老实实咧，我年纪咧就饮过夜茶嘅。咁嗰时好兴嘅，吓咁啊饮夜茶，而且咧有歌坛啊。咁嗰阵时就唔系净系唱板眼龙舟啦。咁但系偶尔都有人唱一段咁嘅即系叫做轻快啲嘅咁喺度热闹。
0: 系咪古诗嚟噶嗰个？
1: 未必、
0: 啊。
1: 有时有啲诙谐唱家啦。咁佢中意威威咁，即系整两句龙舟叹啊，咁又有嘅。
0: 即系佢提到咧，黄燕青提到就系咧，歌坛咧其实可能系第即系之后嘅阶段，喺早期嘅时候咧，最早期就会唱龙舟，之后板眼，跟住之后就揾啲歌伶去唱呢个歌坛。
1: 呢、這个龙舟板眼的年代咧，我谂我系未出世嘅年代。
0: 跟住另外咧，我都留意到咧，其实咧好多古诗咧。个名咧就好得意啦，当然杜焕咧，我哋大家都好认识啦。咁但系譬如阿刘昼咧，喺当年个记载咧，系、叫蛮昼噶。
1: 系，
0: 中德就叫蛮德，点解会咁叫？
1: 系，因为佢系真系失明啊嘛。
0: 嗯，
1: 咁但后屘就觉得呢个侮辱啦、
0: 嗯嗯。
1: 喂，有冇搞错啊？叫人做盲乜盲乜咁啊？系旧时系兴咁样嘅。啊，呢、這个咧就佢当时就唔系侮辱嚟嘅。
0: 嗯。
1: 因为佢觉得啊，佢系盲嘅，啊佢叫做阿德咁啊，盲德咯咁。即系呢个我谂咧，最初期咧系冇侮辱成分，后来啲人咧觉得有侮辱成分，就唔系咁叫啊，于是就产生个古诗出嚟。
0: 哦，即系其实可能喺你饮夜茶嗰个年代咧，即系见到啲盲嘅就会叫盲盲乜盲乜，
1: 系啊，
0: 就冇古诗呢个字嘅嗰时。
1: 可能有，但我僆仔未听过。
0: 嗯嗯，
1: 我细路嘅时候未听过。
0: 嗯，
1: 不过咧，我觉得。啱嘅，即系比较尊重啲啊嘛，系咪？咁、如果唔系你话，诶、个盲工啊，咁几核突啊，系咪先？
0: 嗱，咁讲到杜焕咧，我知道咧，你系即系亲身咧去睇过佢唱，
1: 系。
0: 咁当时佢系咪净系唱南音嘅咧？
1: 系啦，我未听过佢唱其他嘅。
0: 嗯，
1: 奇怪，因为佢嗰时喺新华戏院门口侧边嗰度唱咧，咁净系南音嘅啫。
0: 哦，咁好有趣。咁咧，其实咧，板眼现存嘅录音咧，其实真系好少好少。我为咗呢个节目咧，花咗好多心机去揾。咁结果咧就发现咧，其实即系当然啦，我哋讲紧咧，2011年咧，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音乐资料馆出版嘅《香港文化瑰宝系列三》绝世南音入面咧，就收录咗杜焕演唱嘅《两怒契嗌交》，即系《烂大鼓》啦。咁其实咧，仲有另外一个录音嘅，咁就系何大傻演唱嘅板眼。大傻教學，咁由於年代久遠咧，錄音咧就比較模糊咧，就請大家咧多多包涵。不如我哋先聽咗先，跟住我再討論下呢首歌，好嗎？
1: 好啊，好啊，好啊。
2: 頭啊，我啊，晏晝又難粉頭啦，我個眼翻風又天氣冷，見我起身就揾十多銀萬，精力睇唔啦。
3: 哦，
2: 跟住我嚟話啦。南对北，
3: 南对北，
2: 西对东，
3: 西对东，
2: 直出啊对马通，
3: 直出啊对马通， 开门对执位，开门对执位，兜底啊对穿窿，兜底啊对穿窿，大太婆，大太婆，小相公，小相公。

0: 康就最阴功，抢康就最阴功。摸着狗同啊当白板，
1: 摸着狗同啊当咩啊？
0: 当白板，
1: 当白板啊！
0: 空埋腰索就当红中，
1: 空埋腰索啊当红中。
0: 米打尖将个，
1: 米打尖将个。
0: 扶住下家捞情水，
1: 扶住下家捞情水。
0: 连车大炮，
1: 连车大炮。
0: 追防对面啊铲门风，
1: 追防对面啊铲门风。
0: 连得够吗？
1: 连咯，
0: 连两句嚟听下。
1: 南对北，西对东，直出对摸通，开门对执位，收仔对尖东大。
0: 不如啊，
1: 大炮婆，小将功，珠硬对放松，绝无真无人，抢降系最阴功，摸着狗同降咩啊，老师？
0: 降白板啦，
1: 降白板，空埋腰作降红中，米打尖将，护住下家捞净水，连车大炮。追防对面的铲门风，
0: 冇错啦，翻埋位咯。
2: 哈，老师，他哋教我哋有三只炒白果噶。
0: 哎呀，不当大胆的粉碎小灯，开始我骂声你个臭阿坏，我念在你周来到家，唔该你。得功咩交班，因我真睇我本头，即系你讲玩喎，咪话师生可以任人弹，你仲系来收人放眼学，还是个师男？你快啲删，我火气本来即系唔系多猛，我嬲起上来，你咪作我行。
2: 你
0: 咪坏
2: 啦！
0: 我哋有三千，你就追过你呢把。阿三千啊，唔好理佢咁多咯，我哋自己请把喎。
2: 睇啦
0: 睇啦，你真系不错啊！阿杰你真系不错系吓，确系啊！喂喂喂，冷姐，冷姐，你翻嚟咪扯住，我仲有句说话讲出嚟，包你系笑口扯嘅，我一针。就请佢你做啊，二奶姐，上边嗰啲说话讲晒，你讲事嘅啫，唔系唔好嬲吓，你唔好嬲吓。
2: 哈，佢哋讲行出专家，佢哋咁衰嘅啫。
0: 呢个你扯啦，好行啦吓，你都行啊。行
1: 出
0: 专家，你试试我。
1: 行出专家我，
2: 做乜你咁好心啫？行出睇，
0: 要嘅要嘅，系啦系啦，
2: 睇睇，上眼身份，你笑笑乜丑嘢啊？睇唔见笑咩？好似鸡蛋鸭货咁样，佢都快咗去啦，你佢咧，喺度先谂傻死而家。
1: 哎呀，太傻得依家
0: 我，咁我留呢蚊饭出嚟。你死啲仔哥，今日冇阴功，加嬲猪，要投猪，收猪防猪，江门豆腐。
3: 咁啱啱听到嘅就由何大傻演唱嘅板眼大傻教学啦。咁其实我哋咧，即系大家啲音质咧听得到咧，其实都系有啲久远啦。咁我哋咧必须要多谢咧赵善求先生同埋啱啱过世嘅朱国元先生咧提供呢个录音，并且咧好多谢咧嚟自新加坡咧陈汉明先生咧个专业修复，令到我哋听到咧呢个咁有历史价值嘅，
4: 仲可以听到。

0: 系啊，仲可以听到。喂，辉哥，呢首歌好似同我哋平时听开嘅版眼好似有啲唔一样。
1: 佢系唱唔唱、讲唔讲之间啦。
0: 系
1: 咁啊，其实都有咁嘅情况嘅，唔系冇嘅。咁、但系咧，我哋好似就唔系好听到佢有夜拍喎。
0: 系。
1: 系嘛？
0: 系
1: 即系譬如三演啊之类咁啊。
0: 佢之后有啲嘅，之后有啲。
1: 系我就听到好似隐隐约约有啲。
0: 系啦，
1: 吓咁啊，到底定抑或当时佢坐得远啊？或者录音录唔到咁都有噶，嗰阵时就好难讲嘅。
0: 好难讲。但系头先讲到咧，歌坛咧有啲即系相对比较快，其实可唔可以再讲多少少？其实如果即系有啲比较要玩趣怪啲嘅音乐嘅时候，系咪就会唱板烂咧？
1: 也许啊，因为有啲人系专唱鞋曲噶嘛，
0: 哦鞋曲，
1: 即系灰鞋曲噶嘛，系嘛？咁嗰阵时都有啲嘅吓，咁啊，所以诶去唱鞋曲嗰啲朋友咧，咁啊诶又会唱下呢啲吓，咁啊例如唱鞋曲都有啲名家噶吓、即系例如咩廖志伟啊嗰阵时咧吓，咁、有好多位名家咧，咁可能佢到中间有啲好话唔好听啲涉罅嘅地方。咁啊，佢诶整几句板眼叹下啦，咁有嘅唔系冇嘅吓。
0: 嗱，咁但系我哋知道咧，板眼除咗系一啲诙谐啲嘅乐曲之外咧，咁都仲有啲系比较即系简单啲讲，电台唔出得街嘅内容。其实呢一种咁嘅形式，你有冇听过？
1: 歌坛梗系冇听过啦，但系茶余酒后听啲叔父唱过嘅，
0: 系。
1: 系啊，咁但系唔记得啦，真系
0: 系
1: 僆仔系嘛，咁啊有粗口夹杂咗落去。
0: 其实我即系讲到呢个话题就系、是、我哋讲紧粗口咧，即系我哋听板烂咧，除咗粗口，嗱当然好直接啦。咁、但系其实佢成个内容咧都系好今时今日嘅年代咧，我会觉得都唔系好适合去公开咁讲。
1: 有嘅，有咁嘅情况，但唔系停止板眼嘅、你旧时男音都有嘛？
0: 哦，
1: 男音都有噶，系啊，唔系冇噶。
0: 有冇话边首乐曲系？咁
1: 样唔系大家都知咁咩？陈
0: 二叔，陈二叔算系板难，陈二叔系板难，
1: 陈二叔系啦。咁啊，好难讲嘅。嗰阵时捞捞乱，有好多即系例如呢类咁样嘅即系咸湿歌啦咁、都好多人唱嘅。咁后屘就大家都唔好意思唱啦。
0: 系，其实你讲得好啱，系唔好意思。咁但系其实咧，嗱，当然啦，当时点解会咁？兴啦，我认为系咁就系当然佢个内容咧系好贴地嘅。咁其实呢类生活嘅题材，即系点解会成为呢个板烂主流嘅曲目咧？
1: 因为板烂轻快。男音咧都有啲好似感叹咁嘅感觉，
0: 系
1: 有啲悲凉感觉。板眼就唔系板眼最轻快噶啦，佢龙舟都冇咁轻快，龙舟都系比较少拍和嘅歌嚟嘅，但系佢都冇佢咁轻快。
0: 咁讲到呢度咧，我哋不如一齐听下咧由杜活演唱嘅《两老契嗌交》。咁呢首歌咧又名大烂大鼓啦，主角咧烂大鼓咧以第一身咧讲自己嘅故事。出场人物咧有呢个火头大叔啦、艇嫂啦、肥拉婶啦、睡彩啦、师爷啦，再加埋咧呢个隔篱嗰啲船咧唱嗰个叹息嘅歌姬，咁咧杜焕咧佢用呢一个千变万化嘅音高啦、音色啦、音量啦、字眼啦，其实即系真系千变万化嘅，
1: 系啊，
0: 好精彩嘅。咁将每一个人物嘅性格啦、背景、职业同埋情绪咧，表现得惟俏惟妙啦、活灵活现啦。咁嗱，阮教授，我一讲到艇嫂咧，我就谂起咧你唱嘅《蓝少二》啦，
1: 系啊，
0: 点解下下都有艇嫂呢样嘢嘅咧？
1: 因为嗰时系兴啊，你唔好讲话嗰阵时啦。我细路仔嘅时候都成日去避风塘游艇河噶啦，系嘛？即系嗰类咁嘅嘢，请只艇出去，其实系好闲嘅事啊。当日
0: 其实嗱呢首歌咧就系讲紧咧就两老契嗌交啦，其实都已经讲得好清楚。咁最后咧艇嫂一出咧，成个古仔直情变咗个气氛。其实同蓝烧衣系好似嘅，即系本身就系谂住嗰个系点样样。其实喺海边嗰度做一个，
1: 唔系直情出咗海噶，
0: 其实做嗰个系仪式嚟嘅。
1: 出咗海，直情系烧衣啊嘛。
0: 烧衣，咁喺海入面烧衣有冇一个名啊？
1: 叫做放水鹿。
0: 哦，放水鹿叫做
1: 放水鹿
0: 系。咁放水鹿咧，跟住放下咧，跟住阿艇嫂咧见到呢、這个阿烧衣嘅男子咧，就咁痴情咧，就介绍个靓女俾你识啦，好似咁样。咁其实咧喺呢个两老契嗌交入面咧，都有呢个情况嘅。咁我哋而家就系听下由杜焕演唱嘅《两老契嗌交》。
2: 哎呀，我踱来踱去，踱下踱嚟。运得够啊，算啊，点解啊？系咯，实现啊，攞啊冤，小我烂大，生来系无乜嘅人啊，下怨啊，唔系冇人怨，不

0: 快，跟唔到咧，又会要寻麻卷嚟见我，话要生要死要话掹到吉大髀喎，喂阿家，定阿怨，同我食嘅粥嘅嗌呀厌啊，
1: 咁嘅老鬼唔怕叫佢响，
0: 嗌得耳冚得沙之皮嘅，所以老话斗，正落家财，我为呀佢都尽面啊。生啦又似生，系啦咁就生下都生到荷包干净，睇下无一诶过下贱啊！想我咧呢一排

0: 仔呀，当然装返我睇呀面啦，梗係啦，返我睇波你严肃话得打过我条话边呢，係啦，满面我啲古系云遮晒上下面嘅有，係啦，我呢喎係烟油又会发大烟，睇烂嘅起我件长衫系见得嘅出大烟，嗰个马褂呢就边来睇下烂住我后下边啊，哎呀，左边系云南，右下边啊四牙村啊，疏风散雨啦，拎嘢起我对嘅白牙文，睇下脚嘅板牙村啊，拎起啊我对鞋，好似万丈深河啊，又佢话帽底系又话面啊，又咧喎咁耐麻分咧句啊，冇争啊嘛，咧咧咧咧，擘大口啊，冇晒针麻线啊，又明叫做巡回，你害死嘅恶咖啡啊，冇晒你啊嘛，系算起。咁有布话香下线啊，许君子唔嚟，我话抽咧后下线咋，希望用手咁就卡翻个布话换啊，望下举起布咧，出咩家样啊，一前就去到大家聊下心，见了火头大呀松，张言啊问，
1: 喂。啊，大叔，
0: 我哋谁呀彩坐得唔麻衬啊，我哋开嚟呀搵谁彩呀，真你搵啊，点解呀，因为个谁彩唔急就行行咗搵啦，有个师爷把佢搵啦，慢慢

0: 飲，飲到下幾斤啊心，上時啊喺開邊啊酒請啊分，水流啊個寶就往你追夜尋，往你追夜尋，萬達古文言雲一嘅陣，嘿我打機方都咁冒人，唔得，我叫住阿天將佢夜尋。
1: 叫你妹，哎呀，喺边度啊？南山啊！
0: 你快啲啊，摇过去，我啊朱阿哥，佢啊搵阿印啊！
1: 哎呀，咁就系孟超啦，阿 Sir， 唔好咁讲。唔系啊，孟超反喎，你人要我紧，人要坐紧，唔系我就系摇老就就你花样，一程啊摇到大江南分。听闻啊，我啲音韵；听闻啊，开边啊唱白啊音，嗰边啊高声大叫啊埋转啊音，但系吓鬼船头。

0: 们常让些两个同兵卖盆，哎呀，大姐是野了。我讲哪敢干家团那妇女没有什么一个红包碗，分了没有？好，那个大将军头外上个铁牙杆，上里呀罗汉给不呀滚那秧，要升下肥呀奶什，肥奶什。你近来接得好多大财神，哎呀，仲古系乜人？不难想你呗，
1: 嘿，你病好正常喎，
0: 唔系乜你嚟呗？哎呀，唔见今晚来，脚步都唔同，唔系往日咁诶近。你今晚开嚟饮啊？
1: 唔系饮，开嚟搵人。
0: 哎呀，咁你搵边个啊？
1: 梗系搵老契契啦，唔通搵你咩？
0: 哎呀，边个啊？
2: 我问阿星阿瑞彩佢，
0: 系孙五阿生。你瑞彩啊？喺里头啫嘛，过紧人。
1: 香港咁撞板？
0: 唔系啊，杨坚人。
2: 乜你话嘢话得半粒粒牙坑？你快啲啊，公啊，我叫佢出嚟啊，公我讲句事啊，问啊，讲句事啊，问。
0: 哎呀，咁你停一啊，阵虾友。哎呀，瑞彩啊，你个老契要系呢啊？哎呀，契就话契，契得啊咁啊越话紧。哎呀，阿肥奶什乜你咁弱紧？我装下咋，都系乜人？
2: 原来嗰个病在夜温，佢今日晚又先开嚟夜温，
0: 一定系扭计啦。
2: 再等我氹下佢埋街，免使佢夜浸。
0: 哎呀，我仲估边个喎？哎呀，我哋难想嚟。哎呀，何时唔方你将我问落去？
2: 脚步入唔动。
0: 哎呀，使唔啊估到啊你咁薄情嘅喎，咁就难手抛诶人，得得就答应，你休将我话运，我从来啊唔惯就难手抛诶人，诶，因为我近日诶发牛学人开间系鸦片馆，哎呀，好生意啦嘛，好。

0: 陈子系米平上高几码，特地开嚟把路契啊你，嚟啦嚟啦啦，你借住系十啊两啊银，借得啊你来就唔可以啊先，支持三两人，我就喺还银，就喺还银，哎呀猜猜猜，
1: 锤锤锤锤锤，
0: 哎呀难为你话借借得，咁啊失啊伤。个口我就睇到你条肠要叉光镜啦，你估喎？哎呀，你个党真嚟跟你上岸啊？我唔系嘅咩？氹你啫噃，真系咯喎，错。我话党真啊跟你上行岸，哎呀，弊到啊起猪嘅睇清份啊上。冇钱开嚟啊，鬼认你做老商咩？哎呀，你唔知咩？我哋老举新娘，千几金埋样。有钱开嚟啊，系我情啊郎，你就快啲冷事啦。喂，个罗文章，哎呀，我家阵有个师爷啦，你听到话我就会就送你上公堂。
2: 啱啱听到嘅系由杜焕演唱嘅《两老契嗌交》。阮教授，哇，好精彩喎！即系你听到咧，阿杜焕咧一个人咧，点解可以模仿到咁多种声音嘅咧？
3: 嗱，呢个咧就系真系艺术嚟嘅，即系我哋广播音嚟讲，系阿邓等叔邓继尘先生，系咪？佢真系啊咁多把声都可以模仿到出嚟，细路仔佢都做到，咁你真系。啊！你第二個真係未必得掂啊！
2: 其實本身可能喺粵曲粵劇入面咧，都即係會唔會要求啲唱者咧個聲音咧係得一種聲嘅咧？
3: 嗱，其實咁嘅，你如果學唱粵曲，咁你冇理由學好多種聲噶嘛。
2: 嗯嗯。
3: 咁或者你自己咧，本來啊，我想本來唱平喉嘅，嘣一聲我走去做花旦唱子喉，或者忽然間做大花面，咁樣去分咧就會分到。
2: 嗯。
3: 但係唔係個個可以得，亦都唔係個個中意咁做。因为又惊哎把声会坏啊，你乱咁唱啊，惊住抹完大花面一阵你失咗声嗰时点死系咪先啊？咁所以咧，好多人都珍惜自己把声。咁啊，我哋听到唱粤曲嘅咧，大多数都系一把声。
2: 嗯，咁啊，讲到杜焕咧，我谂都要即系又要再讲翻你嗰个古仔啦。
3: 嗯，
2: 其实坦白讲，当年咧唔系净系杜焕一个古诗嘅，
3: 系
2: 吓咁，但系咧可能。你同佢都有啲缘分嘅喎，
3: 嗱，最尾系佢啊，
2: 系
3: 即系香港，
2: 系
3: 最尾走系佢，
2: 嗯，
3: 吓咁有误传嘅，又话我撞脸佢咁咧，其实就唔系真系唔系，咁佢系喺一啲盲人嘅宿舍啊，或者照顾嘅地方啦，喺嗰度走嘅，咁好多人就话佢停咗一阵子，然后至盲人出钱撞佢，咁呢个咧。我是听到之后就好发牢骚嘅，我只系觉得香港政府冇理由啊，一个咁嘅艺术家系咪啊？即系你久唔久你都揾佢唱下嘢噶嘛，咁你咁唔照顾都得嘅。咁于是咧，我就喺电台闹，咁啊亦都有人响应，咁啊大家喂唔好啦，咁不如睇下点啦咁。咁嗰阵时就好奇嘅，佢又冇后人啦，咁就筹款都冇用噶。咁于是咧，我喂唔系，咁佢曲艺界其实当日都仲系好唔掂噶，咁所以咧。就筹咗笔钱俾曲艺界吓，咁
2: 当时系咪有个搞咗个演出嘅？其实
3: 有
2: 嗰个演出就系揾咗阿润心啊，
3: 哎，好多人啦，焦锦成、曾润心、李银娇，
2: 你当时喺度嘅，
3: 我当时喺度，我做主吹嘅，可以话，即系我喺电台闹完，咁我都要咩上身做噶嘛，咁啊好彩就有人支持啦吓，咁有人支持就咁，我哋一齐搞啦，咁嗰晚系播音嚟嘅。
2: 嗯，
3: 咁、就有啊，都有厉害啊，波叔，琴姐李香琴，四叔，
2: 我四叔，
3: 四叔有啊，阿祖叔李瑞祖，啊，好似系阿柳仙姐，阿赖姐吓，即系徐柳仙，就阿家，张月圆有份嘅，吓，
2: 咁啊真系
3: 好劲啊，好劲好劲，系啊，
2: 咁啊，但系好似之后即有几首歌系出咗嚟，
3: 原因系咩咧？原因因为老官唱嘅咧，佢哋惊版权出唔到，
2: 咁所以咧，我哋一路咧讲紧啲龙舟、招锦城嗰两首咧，跟住同埋啊
3: 李银娇啊，
2: 银娇啊，
3: 唱粤欧啦，
2: 系啦系啦，
3: 啊，
2: 咁嗰集出咗嚟，反而系老官嗰集出嚟，
3: 唔系因为嗰
2: 啲靓次伯四叔嗰集冇出嚟，
3: 因为大家惊嗰个。 到底嘅錄音仲有冇咧？我都真係要問翻，因為其實都係寶貴嘅，好寶貴。例如你要早唱周瑜寫表嘅，佢好似係嚇祖叔嚇，咁啊成班你玩音樂嗰扎都高手嚟啦，啊奇叔啊馮維奇咁成扎，嗰陣時仲好多好多人都仲喺度噶嘛嚇。
2: 咁啊講到呢個板眼咧，嗱其實大家聽得到咧啲字咧。的确咧系几粗鲁嘅，你觉得阿杜焕当时系咪真系背晒所有字嘅咧？
3: 我谂好多即兴
2: 系，
3: 而且咧呢类咁嘅字咧，佢未必写得出嚟。
2: 嗯，
3: 即系通常都系写咗个大纲啦吓，即系系嗌到边度有句乜，嗌到边度有句乜嗰啲啦。咁你话咪句句都系真系有词有曲嘅咧？我就觉得未必。
2: 嗱咁我喺呢、這個1916年嘅香港華字日報入面咧，就見到咧原來有一本咧叫做時事咧嘅版爛喎。嗱，我今日就帶咗嚟，請輝哥咧去鑑賞一下，到底呢一首嗱，即係當然我哋遲啲咧喺節目入面咧係會唱出嚟嘅。咁但係我想輝哥即係簡單咁樣望下，到底呢首歌係咪唱得到出嚟嘅咧？
3: 唱到㗎。
2: 其实板烂系咪乜嘢字都可以唱得到出嚟嘅？
3: 啊，唔系乜嘢字，咁你都要齐整，佢都有句法噶嘛，都唔系话乱嚟。
2: 我见到咧嗰句咧，即系可能有啲咧句之后咧有两个圆形，咁其实系咩意思咧？
3: 括弧咧，
2: 系
3: 佢括弧就系有啲讲咯，
2: 嗯，
3: 即系啊乜字诶干咧，喂，
2: 即系说啦呢个系
3: 乱咧分啊分，哇乜咁多军队嚟咗啊，原来系话就嚟到啦，又拉咩人啊咁。
2: 咁、就是哦、見到咧有啲句咧，可能咧有兩個句號咁樣樣，就唔係括弧喎。呢個係咪下句咧？
3: 嗱，理論上咧就係啦，但係佢而家呢度又唔係喎。
2: 哦，即係冇上下句之分嘅版。
3: 佢呢度又唔係喎。係啊，佢呢度喺啲側聲度噶喎。
2: 咁呢、這個嗱好過癮啊！我哋
3: 哦唔係，佢唔係竇，佢就每個有側聲又好，陰平陽平都好啦，佢都有兩個圈。
2: 但好似冇平星喎呢個，
3: 有
2: 平星係嘛？

0: 有咩咩就话手一头啊恨咪系咯恨啦，有。
1: 即系其实板眼系咪都会分下呢个平仄啊？
0: 唔系，其实佢即系男音造句嚟噶嘛，
1: 系
0: 男音造句嚟噶嘛。不过你有阵时啊、可能乱少少啦，即系因为即兴系嘛。
1: 但系都啱晒板嘅，
0: 板眼实要啱板，但系佢只板定好易啱嘅啫，
1: 系咁
0: 好易啱，同流水板差唔多啫嘛，好易啱啊。
1: 嗱，咁我哋咧讲到呢度咧，我哋都要讲下咧，其实一个都市传说啦。其实咧，好多人都对板慢另一首乐曲《陈二叔》咧就好有呢、這个点讲啊，即系好好奇，
0: 好争议啊，
1: 好争议就系话喂，到底呢首歌，因为啱啱早排咧喺呢个网上面啲社交媒体咧睇到啲人咧就话哦，啲人咧专登收咗嗰首《陈二叔》唔俾我哋听嗰啲。咁、啊，辉哥你有冇听过咧？
0: 我听过下。但好细个嗰阵时，自己都怕丑啊，系咪？
1: 系咁啊，当然嗱个录音咧，我系听过嘅。其实都系嗰句啦，我觉得咧就唔系好适当。喺今时今日，我哋即系普罗大众入面咧，我觉得都唔系好适合去公开咁讲。
0: 嗱，你觉得佢可以撩鼻一格？咁你睇下即管咧，等于系咪？听下即管，你话公开梗唔得啦。公开你就算佢哋古诗都唔唱噶。
1: 系。
0: 公开唔唱噶，永远唔唱噶。佢哋仲好似话细个愿嘅，有女性喺度咧，就唔准唱呢首歌嘅咁。
1: 当时就有个说法就话良家妇女咧就唔可以听呢首歌嘅。咁啊，
0: 唔系啊，佢唔准唱嘅，直
1: 准唱嘅直情
0: 系啊，佢哋直情系佢问噶，直情啊喂有冇女界喺度啊咁，有女界就唔唱噶咁。
1: 跟住咧，亦都有咧，有人讲过。咁就话一个澳门嘅一位朋友，佢就话、其实呢啲即系啲女子咧准备出嫁，咁、咧之前嗰晚咧就同啲姊妹一齐围住喺度倾偈啦，咁、就搵古诗咧嚟唱呢首歌，咁有呢个说法，
0: 我唔信。
1: 咁咧，但系咧，嗱，你话唔唱咧，其实咧之前咧好似90年代咧系香港有个唱家咧系公开唱到呢首歌嘅，不过咧系唱开头嘅嗰部分。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咧，可以睇啲旧报纸咧，其实系有个记载到嘅。
0: 公开唱？
1: 公开唱头嗰段咧都系一个叙述，即系描述嘅开、即系开篇咯。咁有啲字眼咧，嗰啲咧相对嚟讲咧都系即系。是过到呢、這个任审处嘅呢、這个。好啦，咁讲到嚟呢度呢，我哋呢就播埋呢由杜焕演唱两老契嗌交嘅下半部分。咁、约定你下星期继续收听呢传统广东说唱板烂及龙舟。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陈子俊。
2: 哎呀，啱啱话你打水围话你八壮蛇仔唔要跟我伤。哎呀，从不说我意你讲乜你呀意。你做我噏多次嘢把我话欺。讲到话打官司唔知呀我问你呀你。讲出嗱嚟就吓死你喎。我认老豆呢做姿台。执下马屎啊！我阿叔咧做报证咯，全日兜住钱啊，鸡尾啊，大把火打呢个将军咯，打个猪头打奸就和数下地，
3: 我大佬啊，
2: 南海洋
3: 出咗咯，
2: 咁就拉板子啊，细佬就何博锁管住你啦啩，全日兜住嗰个。嗰時叫做青鳳下情，呢班人啊把得你啊轉，你啊又寫得咁麻飛，你若還冇錢俾，出張花票就冚咗你。問你隻書一字啊俾，問你就俾啲五萬俾，俾啲五萬俾。哎呀，菜！我問阿子阿姨，果然係咁啊新啊康。你估啊？你就迷嚇我，迷嚇啊我，迷嚇啊我。

化光棍啊，形容行商，睇落原来就得阿婆阿乐，依家冬瓜里面冇阿乐，快啲烂事啊！文章有得笨啊将，有得笨啊将，阿师爷听到啊，哈你就一身啊伤，哎呀！我仔你咁样讲，真系知啊太无啊稽，我当日把你啊个把你来喂，记得你果然啊身有弊，为你粗持脚的那弊，公先生请我就几十啊位，五钱银一剂药啊食我百多啊剂，食好之时仲要开胃。如果以前仲有份一样替，朝朝要食碗啊三琴啊。

0: 自私，你见我只公理来花世，话就跟我到底，系要跟我，跟我回夜归。原来你口话一无话茶底，花儿巧面面花鸡，激嬲我，
1: 我暗刀仔，
0: 我你只仔。我你的葫芦仔就抓你的花鸟，吓到你嘅，话草蔽人，惊到我师爷就闹出嘅嚟，王八蛋，王八蛋，王八蛋，哪里骨头就坐进大家，快啲二万只强叉叉，嘿，看你一个，听完事系一个只大花，有个就系细空手全面仓下，但大鼓就打到就后热啊。当时啊，好似啊，成个爬沙，听数上连只来冤家，哎呀，唔好砸啦又，马死系人咧，唔系咁系话，要啊要啊他，但大想你听我意思，从我话啦，从今唔好砸到处繁华，唔好砸到处繁华，哎呀，听数话地啦，大花池啊飞。撑啊过海就断咗爷艺，
1: 我几十岁
0: 自问唔话知啊死，为人啊何苦就做到咁话痴，有钱人我时啊不愿早改切话事，得来日后继中下知，养大成人可以做啊生下宴，赚翻银两就苦之皮啊宴，买田万丈高楼随地起。富贵荣华都叫更加光华鲜，买田啊兼置啊地，买田啊兼置啊地，好啦，斩手下剪，外围诶几日唔到烟，花嘅地啦，哼，咁就抵制，去啦嗱，等我

0: Hello and welcome to Concert on 4. I'm your English presenter, Cleo Liang. This episode begins Radio 4's 2026 Youth in Harmony series, where we continue to shine a spotlight on the musical achievements of Hong Kong's younger generation. In this program, we'll be enjoying the EDUHK Symphonic Band Annual Performance 2026, recorded on the 27th of May 2026 at the Tsuen Wan Town Hall Auditorium. Titled To Eternity and Beyond, the EDUHK Symphonic Band will bring us James Swearingen's Flight of Valor, Roland Barrett's Convergence, Rossano Galante's Afterlife, Jay Bocook's Liquid, Randall D. Stanridge's Havana Night, Brian Beck's Festival, Alfred Reed's El Camino Real, and Franco Cesarini's Symphony No. 1, Archangels. With me to present this concer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音符出少年香港教育大学管乐团周年音乐会2026从此刻到永恒。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梁敏莹，我是黄家浩。今晚香港教育大学管乐团会在指挥家谭指挥还有三位学生指挥包括周思朗、何乐恒和孙慎月带领下送上多套管乐团的作品。上半场会带来多套的小品，而下半场则会听到一套大型创作切沙里尼的第一交响曲，又名叫大天使。这场音乐会由香港教育大学主办，今年5月27号在荃湾大会堂演奏厅举行。开始今晚的节目，我们会欣赏到三套作品，包括史伟永俊的英勇飞翔、巴力特的汇聚和加兰提的来世。我们会听到学生指挥何乐恒带领香港教育大学管乐团演出。史伟永俊的这一部《英勇飞翔》是在2002年创作的，献给911事件中展现非凡勇气的联合航空93号班机乘客和机组人员。这部作品是由宾夕法尼亚州萨默塞特郡社区乐团委约，并在事件一周年纪念的时候首演。全曲以经典圣诗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的旋律为基础，从宁静的沉思经历紧张和悲伤逐渐推向高潮。作曲家使用精湛的技法创造出深刻的情感历程，既缅怀逝者，亦都歌颂英雄主义。跟住我们会听到巴力特的汇聚，乐曲以爆炸性的铜管号角和木管华丽的快速音群开始，展现高能量和动感，象征不同文化汇聚所激发的无限生命力。全曲节奏明快，旋律激昂，充满张力和光彩，透过丰富的配器和强劲的节奏推动，

0: We were just listening to student conductor Hola Kang leading the EDUHK Symphonic Band in James Swearingen's Flight of Valor, Roland Barrett's Convergence, and Rossano Galante's Afterlife.
1: 刚才听过学生指挥何乐恒带领香港教育大学管乐团送上过三套作品，首先是史伟永俊的《英勇飞翔》，然后是巴力特的《汇聚》，最后是加兰提的《来世》。跟住落嚟嘅呢一个部分，我哋会听到两套作品，包括博曲克嘅《水之乐》同埋史丹列治嘅《哈瓦那之夜》。今次带领香港教育大学管乐团嘅系另一位学生指挥周思朗。博曲克嘅《水之乐》系2019年嘅作品，希望描述我哋身边液体流动嘅唔同状态。乐曲开始，我哋会听到零星嘅雨滴声。随即引出了贯穿整部作品的核心主题，随后这个主题经历数次不同的变奏，分别描绘水的不同形态，包括层叠的飞步、奔流的江河、泊岸的惊涛、散散的溪流，以及平静湖面上泛起的涟漪。整首乐曲都在和声转调和雷鸣般的震怒之日当中达到高潮。而史丹列治的《哈瓦那之夜》是一部为管乐团创作的音乐会作品。最初构思其实是一部短篇的芭蕾舞剧。故事发生在哈瓦那的曼波舞俱乐部当中，女主角哈瓦那在繁华夜生活中翩翩起舞。她邂逅了另一位年轻的舞者，两人透过肢体动作的艺术展开了一场充满挑逗和诱惑的对话。随着舞剧接近尾声，哈瓦那望了他追求者最后一眼之后，就消失在夜色当中。

0: We were just listening to student conductor Soon Samyut with the EDUHK Symphonic Band performing Brian Beck's Festival and Alfred Reed's El Camino Real.
1: 刚才我们听过学生指挥孙心月带领香港教育大学管乐团送上过两套作品，包括帕克的节日和列特的王者之道。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这一场香港教育大学管乐团周年音乐会2026，名叫从此刻到永恒，最后一部分会听到谭指挥出场，带领管乐团送上切沙里尼的第一交响曲，名叫大天使。这一部音乐的主题素材取材自古老的格里果颂歌，并以这一种的形式构成了作品的基石。虽然各个乐章设有标题，但这部作品并没有直接的文学互文或者引用，所以亦被视为是绝对音乐。很多古代宗教亦都提及过扮演神圣使者角色的灵体，而在近代的信仰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较早前太子道西天桥往大角咀方向近圣德勒萨医院嘅意外清场，唯一行车线重开，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东陆道西西行龙。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5:07录得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59%。有两次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系9月11日，我哋翻到去1733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733年嘅今日，法国作曲家库普兰喺巴黎逝世。我哋欣赏过有佢嘅古建琴曲集第四册当中嘅 E 小调第21组曲，古建琴家利安夏特弹奏过。
1: That was pièce de clavecin 4, ordre 21, in E minor by Couperin, featuring Gustav Leonhardt on the harpsichord.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大坑道往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近黄泥涌峡道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玛利曼小学、南塘道近成和道。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凤舞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新光中心。呈祥道往观塘方向，近苏屋村有坏车，慢线封闭，一大车多。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青衣西北交汇处往荃湾方向，近青衣行政大楼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慢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喺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

0: 由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内过咗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繁忙，告示打到西行龙尾中环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鲤鱼门道旺角方向同茶果岭道交界繁忙，龙尾启田道回旋处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北大街车多，龙尾中银大厦；花园道下行龙尾科达中心；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近蒲飞路车多，龙尾启明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七咸道北近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碧街。新界区屯门明琴路往宝田村方向近青田路车多，龙尾山景村；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兆麟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下一节交通消息喺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9月11号的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想介绍一套音乐剧俾你啊！
1: 今日专题，
2: 今日好开心啦！电话旁边咧就揾嚟咗咧，就系演戏家族嘅艺术监制啊，就系 Mandy 姚润敏嘅 Mandy， 你好啊！
3: 大家好，各位好 ，Cathy 好。
2: 哇，唔经唔觉咧，演戏家族原来已经35周年啦！
3: 哎呀，唔好咁大声，细声啲。
2: 35周年。
3: 系啊，35周年啦，系啊，今年。
2: 系啊，其实咧，演戏家族咧，我相信对于香港嘅观众嚟讲啦，好多时候咧，佢哋咧就画上咗一个等号。当然啦，系好多演艺学院同学佢哋会系参与嘅演出啦。但系咧，音乐剧咧都系你哋非常之一个嘅代表作嚟嘅。咁啊，见到你哋嚟紧咧喺9月19同埋20号啦，都有一部嘅作品咧就等住呈现上台。我想问一下咧，嗱，呢一个自不然就系你哋35周年嘅巨献。
3: 希望系，系啊，希望系一个观众喜欢，我哋自己又做得好开心嘅作品。
2: 嗱，呢一个嘅剧名叫做《玉娘》啦。咁其实咧，佢系中国首位嘅女西洋画家嚟嘅。点解会拣上呢一个嘅题材咧？其实好多时候，你哋嘅音乐剧都同人物有关嘅。
3: 是啊，我哋好鍾意讲人嘅故事㗎。演戏家族过去即係好多唔同嘅作品都系对人嘅一种生存状态啦，对我哋个世界呢好好奇嘅。我哋都好希望将一啲值得介绍俾观众嘅人物，佢哋嘅事迹，佢哋嘅经历，可以通过一个音乐劇嘅演出带俾观众囉。就係、是、几年前啦，咁啊演戏家族又好想做一个全新嘅原创音乐剧，咁啊喺度揾题材之际咧，就俾我哋发现到潘玉良呢个人。其实咧，我哋嘅驻团作曲家黄子颖咧，一路都想做一个关于画家题材嘅音乐剧创作嘅。咁佢都应该自己都守咗一轮噶啦。咁啊，世界咁大，有咁多传奇嘅人物咁样，咁啊，终于咧俾我哋大家一齐见到潘玉良之后咧，大家都觉得好有兴趣。原来潘玉良女士佢系一个咁奇特嘅人啦，佢嘅出身，佢嘅经历系咁戏剧性啊，应该大家都覺得是一個改編做音樂劇的最佳題材之一，所以消化完佢一大堆嘅資料之後咧，就更加令到我哋做創作嘅覺得好敬仰啊，好尊敬啊，即係肅然起敬啊，對佢人生嘅經歷。咁所以我哋就決定要做一個音樂劇《玉娘》啦。
2: 咁你哋個故事係想講佢嘅個人，即係由開頭到結尾嘅故事，定係講佢某一方面，例如堅毅又或者點樣啦？
3: 我哋咧就參照咗好多佢嘅人生事蹟啦，包括一啲好重要嘅時刻，佢點樣遇上佢嘅丈夫潘湛化啦，然之後佢成為上海美專 第一批嘅女學生啦，然之後第一批留法嘅學西洋畫嘅女學生啦，然之後再翻到去上海之後，成為上海美專嘅老師，然之後第二次去法國留學，從此一去不返，最尾1977年喺法國過身，咁然之後留低俾世人，單單喺安徽博物院咧就有4000多件佢嘅作品，所以係一個定係以佢嘅作品数量嚟计，都系即系感觉到佢对艺术满满嘅热情啦。
2: 因为咁丰富嘅资料嘅人物啦，你点样去预备你嘅演员去进入佢哋嘅角色咧？
3: 哇，真系好难啊！所以今次咧真系好开心，揾咗8个各具特色，各个有唔同性格嘅女演员去帮手演绎玉娘呢个角色嘅。如你所说啦，玉娘嘅人生真係好精彩啦。咁所以喺佢唔同时期咧，其实佢喺佢嘅性格上面啊，又或者佢经历所面对嘅人生啊，开心嘅或者唔开心嘅，你都会见到潘玉娘佢有自己一套处世嘅态度，但係都不忘佢对艺术嘅嗰种热情嘅，大家都会见到，无论佢喺生活上面经历嘅系喜与悲都好，佢对艺术矢志不渝嘅嗰种初心系冇停过嘅吓。特别系喺佢嘅嗰个年代啦，大家话佢嘅画作系合中西于一嘢，佢能够做到一种咁嘅艺术成就，确实作为一个女性系真系非常唔容易。咁所以我哋嗰8个女演员，首先就要去了解潘玉娘嘅人生啦。我谂我相信每一个女演员咧，喺演绎佢自己嗰、那个玉娘嘅片段嘅时候咧，都有一种领悟同埋有一种嘅观点嘅。我好希望每一个我哋邀请的女演员，她能够将自己作为一个表演者，作为一个音乐剧演员对当下世界的一些睇法，或者她自己人生经历可以同玉娘的结合。因为我觉得只是单单去演绎潘玉娘的人生，我觉得如果能够结合每一个演员自己的视野、自己的观点，我觉得应该是会令到整个节目、整个演出和观众的联系更加强烈咯。
2: 你刚才讲到呢演员每一个玉娘的片段，咦，似乎你们在那个导演的手法那里有些有趣的事发生着。
3: 我希望是有趣啦，我自己觉得有趣啦，是啊，因为今次我哋玉娘呢个角色啊，是由8个女演员用佢哋唔同嘅姿态去演绎嘅，就唔系同传统嘅一般嘅演出由一个演员去扮演一个角色，希望观众所谓投入喺嗰个扮演者嘅角度去睇个角色咧，有少少唔一样啦。我都好想观众咧，除咗见到玉娘嘅人生，仲会见到呢个女演员嘅特质咯。因为我觉得今时今日喺香港，唔单单系女性啦，其实做演员或者做表演艺术都唔系一个好容易嘅行业，佢哋都会有自己嘅諗法，佢哋对每一件事物都会有自己嘅反应。我觉得呢啲其实都是一些好的东西，是如果能够通过玉娘同观众分享，让观众通过这些表演者去更加了解我们香港的表演艺术的发展，或者他们所期许的一个对世界的一个愿景，我觉得都是挺有趣啊，咁样。所以我是好愿意观众能够通过睇玉娘见到啲演员嘅。
2: 除了见到演员之外呢，在这个的时候讲这个的故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希望观众 get 到？
3: 頭先一開始都講啦，演戲家族咧好中意做人嘅故事嘅。咁世界變幻萬千啦，咁 每一日我哋都有新鲜嘅事物，每一日呢个世界都风云变色紧咁样。咁我哋活喺今时今日嘅吓，净系一日热，一日落雨，一日打风，已经够你经历啦咁样。咁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活得唔容易，但系点样可以好自在咁活着咧？点样可以既接受住世间俾你嘅挑战，但系同时间你自己仍然可以好自如。

0: 咁样去生活每一日，舒坦咁样度过，而且有信念咁样继续对呢个世界抱有期望，我觉得系真系要互相打气噶咯。咁所以演艺家族都好想藉住玉良嘅人生经历去同观众打气啦，同我哋自己打气啦咁样。咁所以如果大家喺劳累嘅一天，能够都有啲心情入嚟听下别人嘅故事，咁玉良可能系你一个选择啦。
1: 其实咧喺35周年嘅时候咧，你哋团庆又好，点又好，去揾翻一套你哋过去嘅戏宝嚟到重组咧，系好容易嘅一件事嘅。但系要用到一个新嘅作品，可以话其实系一个挑战啦。点解会做一个嘅新创作出嚟？
0: 是啊，绝对是啊，因为今时今日呢，即係唔好话做一个音乐剧啦，淨係做一个戏剧个资源啊，或者要花嘅人力物力真係不菲㗎。尤其是我哋即係香港嘅剧坛啦，其实即係每一日都是百花齐放，好多唔同嘅朋友都好有一种创作嘅欲念啊，要将自己心里面嗰句说话藉住一个演出一个制作咁样同大家分享。咁既然我哋要花咁多资源投放喺表演艺术度去同观众讲故仔，点解唔讲一个新嘅，点解唔同讲一个有意义有意思嘅，点解唔讲一个观众可能都应该会有共鸣㗎呢咁样。咁所以我哋就希望能够做一个嗰啲花园嘅精力整个团队接近60人的这个团队即是齐心合力做的这件事，希望观众最终是会觉得咦不错喎，原来都有班人花咗一啲时间同心协力咁样有啲嘢想同观众分享喎咁样。所以对我嚟讲呢件事係应该更好玩啦，更有挑战性啦。係
1: 呀。同我哋讲下个舞台美学啊。
0: 咁成个布景呢，我希望係一个比较简约啲嘅风格啦。咁因为呢，虽然呢个係一个音乐剧啦咁样，咁但係呢今次其中一个特色呢，就有搵咗香港舞蹈团嘅艺术总监杨云彤先生做编舞啦。咁加埋谢欣啦咁样。咁佢哋两位合作无间啦，喺香港舞蹈团嘅时候咁样。咁今次能够得佢哋嘅倾力相助。咁所以玉良呢其实都系一个我自己好喜欢有好充沛嘅舞蹈语言嘅一个音乐剧嚟嘅。
1: 我见到呢个演出呢有分开两部分，有展览同埋音乐剧演出，系点样样啊？即系
0: 哦，呢个系好大胆，因为其实我自己呢，即系作为一个戏剧人呢，都真系冇搞过展览嘅。但系当认识咗潘玉良之后，当知道佢嘅作品系几值得同其他人分享，几值得介绍俾嘅时候呢，我就即系希望能够让观众真系见到佢嘅作品先。佢非常非常丰富嘅画作，有白描啦，有彩墨啦，油画啦，雕塑啦，系一个非常丰富嘅艺术世界。咁我觉得如果能够让香港或者都从来冇听过潘玉良呢个名字嘅观众朋友，从欣赏佢嘅作品开始，去了解究竟在他眼中的艺术世界是什么一回事呢这样。然后有一种这样的带着一种这样的印象去看这个音乐剧听我们怎样去讲他的人生。那我希望能够让观众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亦都对观众来讲可以建立一个他怎样去看潘玉良这个人的自己一个视点。
1: 好精彩啊！喺9月19日啦，至到20日期间，葵青剧院嘅演艺厅啦，就有旁边啦，就系嚟自演戏家族嘅朋友啦，阿姚润敏同我哋介绍嘅玉良。咁啊 ，Mandy， 祝你哋嘅演出咧非常之成功，
0: 到时见。
2: Together, we support our government's youth development blueprint. If you have new ideas about public affairs, seize the opportunity offered by the government. Self-nominate to join a range of government advisory committees and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Member Self-Recommendation Scheme for Youth. Be creative. Speak

时间嚟到6:22，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5%。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我哋分享去1824年先啊，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1827年嘅今日，喺白辽市睇完奥菲利亚，饰演奥菲利亚嘅史密夫逊嘅嗰一套嘅《哈姆雷特》之后咧，就爱上咗女演员史密夫逊。我欣赏过系白辽市嘅幻想交响曲当中嘅第二乐章，马素尔带领克里夫兰乐团演出过。
1: That was the second movement of Berlioz's Symphonie Fantastique with the Cleveland Orchestra

0: We just heard the first movement of Dvorak's Symphony No. 6 in D major, Opus 60, with the Bournemouth Symphony Orchestra led by José Cerebrier.
1: 欣赏过的是德弗札克的D大调第六交响曲作品60当中的第一乐章，沙利比亚特里波尼茅夫交响乐团演出过。1984年的今日，这首作品就上演由德弗札克担任指挥，而拉奏小提琴的有一位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作曲家，就是魏家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 谢家荣，下个星期再同你喺日落之时谱写古典日志。咁日落之再见啦，拜拜。

欢迎你在这个的晚上来到 FM 九十七点六至九十八点九香港电台第四台的旁边。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而家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欣赏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的音乐欣赏，我们先吹一阵的英国风，有先是霍尔斯特的圣保罗组曲，今天为我们送上演奏的有布顿所带领的英国弦乐团。

霍尔斯特的《圣保罗组曲》，由布顿所带领的英国弦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演奏之后，我们继续有艾尔加的弦乐小夜曲。一套非常优美的作品是华伦格林领导伦敦室乐团演奏。

0: 艾尔加的弦乐小夜曲，刚才有华伦格林联同伦敦室乐团的演奏啊。
1: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1: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作曲家的第一交响曲向来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来的。但是在马勒看来，第一交响曲是一个突破点。当时他就想证明自己既是一位认真的作曲家，同时亦是一位才华横日的野火指挥。而当他写第一交响曲的时候，他自己还面临失恋之痛。充满着很多经历的马勒第一交响曲，今日我哋会听到当中嘅第二乐章，系海婷联同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出。

0: 马勒的第一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听过是海婷所带领的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奏啊。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完结今天的节目，为你送上最后的一首作品，简直是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当中优美的第二乐章，有钢琴演奏家基姆在指挥尤洛夫斯基的带领之下，联同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演奏。

佢系钢琴家基姆为我哋送上嘅有贝多芬嘅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尤洛夫斯基联同德累斯顿国家乐团带嚟嘅演出，亦都将我哋今日嘅节目带到嚟完结嘅时间啦。我系林嘉琪，多谢你嘅收听，祝你晚安。

0: Art Tidbit
1: 藝術焦點，
2: 盡在不言中。主持盧厚敏。
3: 咁講起管樂團作品咧，當然唔講即係不能不提呢個進行曲啦。咁進行曲 March 呢樣嘢咧，就大家可能都比較熟悉，例如蘇莎啊，即係例如英國作曲家嘅作品。咁我哋聽一聽俄羅斯嘅作曲家嘅進行曲咧，就好唔同嘅。咁你喺我第一集嗰度都提過咧，俄羅斯嘅一個進行曲咧，同其他唔同嘅點解咧，係比較慢一啲嘅。即係大家可能聽過啲歐美嘅啲進行曲咧，大家都係兩拍或者四拍啦，即係一二，因為為咗操啊嘛，就唔一定唔會三拍嘅。咁俄羅斯咧都係兩拍，唔會變咗三拍。咁但係不同之處咧，就剛才提過咧，係比較緩慢嘅。因為原來咧，俄羅斯甚至乎東歐嘅一啲步操方法咧，同歐美國家咧好唔同嘅。佢就係比較慢。點解慢呢？因為動作多好多嘅，即係除咗提腿向前行之外咧，佢仲要咧伸直，即係你提起嘅腿，咁仲要腳尖咧就向前，咁然之後慢慢一步一步好有力咁去 marching， 即係一個進行嘅一個步操。咁所以咧就一定唔可以快，因為大家如果喺收音機旁邊咧有空間，大家可能起身咧想象下點樣操，即係提起只左腳先啦，提起左腳，然之後咧你伸直只左腳，腳尖要好似跳芭蕾舞咁 point 咗，即係伸直嘅腳尖，然之後咧再放翻低，再用只右腳重複同樣嘅動作，大家發覺咧就唔可以快嘅。咁所以俄羅斯嘅進行曲咧，佢其中嘅特色咧就個比較慢嘅。咁我哋而家聽一聽普羅戈菲夫一首進行曲，就叫運動會進行曲，大家聽一聽。

格的转折点。所选用到的 C 小调是贝多芬表达悲剧情怀和反抗情绪的调性。第五交响曲就是这样用法的最著名的例子了。纪弗朗现在再度登场，带领香港管弦乐团演出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Now, François Federighi conducts the Hong Kong Phil, and we're going to play Beethoven's Piano Concerto No. 3.

在欧洲的中世纪后期就流行一种的艺术题材叫做死之舞，很多绘画里面都有出现过的。在画作面会见到亡者就呼召世人跳舞，目的就是提醒大家生命脆弱，世事虚空。在音乐上面都有以死之舞作为题材的，五圣桑的死之舞就很出名了。这首作品原先是管弦乐的创作，圣桑就以卡萨利斯的诗作入乐。诗里面讲到万圣节的时候，死神就演奏小提琴，从雾中里面就召唤亡魂跳舞，直到破晓时分。咁我哋欣赏嘅啦，系由雷马尔改编俾管风琴演出嘅。担任管风琴演奏嘅咧就系华尼尔啊，咁佢咧亦都喺雷马尔乐谱上面咧做咗少少嘅修订噶。

幻欣赏过嘅咧，就系管风琴演奏家华尼尔演绎过咧佢修订圣桑嘅《死之舞》作品40，呢一个咧管风琴嘅版本就由雷马尔改编噶。马切奴嘅诗篇42篇啊，为我哋演奏嘅系罗斯合奏团嘅成员，另外咧男低音歌唱家咧就有麦克雷啊。诗篇42篇其实就系来自圣经旧约嘅诗篇嘅。咁呢一首嘅诗篇歌词去到最后咧，咁样讲噶：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谢他，他是我念上的光荣，是我的神。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跟住嚟嘅作品就是佛瑞的《多尼组曲》。多尼就是佛瑞对佢的情妇、歌唱家艾玛巴特克的女的昵称嚟嘅。作品原先是有六首的钢琴二重奏小品，在1896年完成啊。咁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由拉宝改编俾管弦乐团演出嘅。六首小品啦，第一首是摇篮曲，第二首咧就是喵啊。咁原来多利咧当时仲好细个啊，咁咧就学点样读佢哥哥个名，咁啊当然读得唔系咁好啦。咁所以咧佛瑞咧就以此创作呢一曲啦。第三首咧就是多利的花园，作品嘅旋律优美流畅。第四首小猫圆舞曲，巴特克屋企只猫咧就叫做 Kitty 海蒂啊。第五首是伤感啊，作品原先是送给一位出版商的太太的。最后一首西班牙舞曲，音乐轻快活泼。有请马莲娜和她领导的圣马田西乐团。

刚才欣赏过马连拿指挥圣马田星乐团送上了佛瑞的多利组曲，作品56就由拉宝改编给管弦乐团演奏的。跟着我们欣赏的就是20世纪爱沙尼亚作曲家陶列夫的夏日之雨，有请普灵斯和他领导的拉脱维亚电台合唱团。

普灵斯指挥拉脱维亚电台合唱团送上过图列夫的《夏日之雨》，就以这一首作品完结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1: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就有拉赫曼尼诺夫同埋史加尔亚宾啊。咁阿伦斯基咧喺俄罗斯嘅音乐发展入面都有相当重要嘅位置噶。今日欣赏嘅咧就系佢嘅《埃及之夜》作品五十嘅选段啦。呢一出咧系芭蕾舞嘅音乐嚟嘅，系1900年创作啊。故事咧就系根据作家普希金嘅同名小说创作嘅，就系关于克丽奥佩脱拉七世，即系埃及妖后嘅故事啊。咁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其中嘅选段啦。除咗头同埋尾嘅序曲同埋中曲咧，另外咧仲有场景与撒娇之舞、埃及女郎之舞、撒蛇人、阿西诺第二段舞，仲有竖琴华彩乐段。有请雅布隆斯基同埋领导嘅莫斯科交响乐团，当中演奏小提琴嘅系阿夫拉文高。

呢一首咧就系阿伦斯基嘅芭蕾舞音乐《埃及之夜》作品50嘅选段，由亚波隆斯基指挥莫斯科交响乐团演出，当中演奏小提琴嘅咧就系阿夫拉文高。

喺1950年巴西出生嘅吉他演奏家贝林拿提咧，佢就喺圣保罗音乐及戏剧学院毕业啊。今日欣赏嘅就系佢嘅创作《卡博克诺协奏曲》啊。卡博克诺嘅原文咧，就系指巴西原住民同埋有欧洲血统嘅白人所生嘅下一代啊。作品啊，就系俾圣保罗市噶，呢一个咧就系作曲家出生嘅地方啦。原来咧就系由圣保罗交响乐团邀请佢创作噶，喺2011年首演。头两个乐章嘅名咧都系同歌曲嘅类型有关嘅，而最后一个乐章咧就系吉他嘅快速指法啦。我哋欣赏一下咧，阿马杜指挥德拉亚洲交响乐团联同巴西吉他二重奏嘅演出。

刚才欣赏过贝林娜提的《卡博克诺协奏曲》，但演出的就是阿马杜所指挥的德拉亚洲交响乐团，还有巴西吉他二重奏的成员一起送上。跟住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雷史碧基嘅《晚上》，简嚟系一个改编版本，由蒂加尼改编。但演出嘅咧就系沙尔所指挥嘅史卡拉爱乐乐团，另外吹奏双簧管嘅就系德斯科特同埋维埃罗。

呢一首咧就系替加尼改编《雷士碧基》嘅《晚上》，两个吹奏双簧管嘅就系德斯科特同埋维埃罗，另外仲有沙尔所指挥嘅史卡拉爱乐乐团。今晚嘅夜心曲到呢一度结束啦，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以吉他弹奏歌舒咏嘅五首歌曲，分别系《夏日时光》、《我心爱的》、《无人能像你》、《有谁理会》同埋《如歌拍和》。之前嗰首系泰利文嘅《长笛四重奏》。接住将会欣赏到入布瑞基嘅第二钢琴三重奏，亦都有意大利四重奏啊，将会系拉奏贝多芬嘅 A 小调第十五弦乐四重奏，一齐嚟听一下。

刚刚的慢板乐章来自克罗马为两支单簧管而写的协奏曲，而之前那首是中提琴家高力提弹奏过基勒特的摇篮曲和莫费斯。而开始这个钟头的节目，请来有巴罗丁弦乐四重奏拉奏过海顿的弦乐四重奏，名为云雀，一个慢板乐章。接着将会听到有约翰威廉士这位的吉他手弹奏是艾尔巴尼兹的哥鲁巴和西维尔，接着有宝比去改编 J.S. 巴哈的一首长笛组曲，一起来听一下。

韦伯的 F 小调第一号单簧管协奏曲作品73，刚刚演出的有单簧管演奏家沙边拿美亚以及德勒斯登国家交响乐团。在之前我有听过富普兰为大提琴和低音大提琴而写的 G 大调协奏曲，担任独奏的是柏林管弦乐团二重奏。接着下来我会听多两首的作品，首先有钢琴家比利尼俄夫弹奏柴可夫斯基的六月，是来自他的季节的。除此之外还有聂尔逊的 A 小调小组曲作品一，有波利茅斯交响乐团演奏。

吉他演奏家苏舒雅啱啱演出苏雅嘅音乐会小品作品54。喺之前我有听过韩德尔为小提琴同木桐笛所写嘅奏鸣曲作品二入面第四首，有圣马田新乐团去演出。接住落嚟，我系会听到捷克作曲家苏克所写嘅情歌作品七入面第一首。喺当中拉奏小提琴嘅系阿卡道，联同演出仲有钢琴家曼仙尼。除此之外，仲有舒伯特嘅三重奏，拉奏小提琴嘅系布力，弹奏钢琴嘅系帕尼蒂亚，仲有拉奏大提琴嘅亨奇。我系会听到当中第一乐章。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件。今日等戚家荣带你回去1804年探索一下。在1804年开始，贝多芬创作了三首属于是他中期非常之出名的钢琴作品，其中一首就是他的 F 小调第23钢琴奏鸣曲作品57，后世称为热情。一首作品和英雄交响曲和华尔斯坦奏鸣曲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当时贝多芬已经清楚知道自己的听力衰退无可逆转，音乐亦都开始走向更强烈更戏剧性的风格。热情这个名字并不是贝多芬自己起的，而是1838年汉堡出版商后尾加上去，但这个称呼非常准确，因为全首乐曲由头到尾都充满激情冲突和几乎压抑不到的力量。第一乐章由 F 小调爆发，主题阴暗紧绷，发展部和尾声都相当庞大。第二乐章转到降 D 大调，是一组气氛沉稳的变奏。第三乐章几乎不停地向前冲，最后在充满悲剧感觉的急板结束，并没有传统的光明胜利，是贝多芬少数以悲剧收尾的奏鸣曲之一。现在不如一起听听。